0: 观众在毛里求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法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8月28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2: 大听

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上班族午饭后怎样活动更易健康。上班族长期久坐办公，肠胃蠕动慢，肩颈腰背易僵硬。午饭后科学活动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吃完午饭后切记立刻久坐伏案，也不要马上剧烈运动，刚进食完血液集中在肠胃消化食物，立即工作容易犯困乏力，剧烈走还会引发腹痛消化不良。最佳的做法是饭后静坐休息十分钟，然后让肠胃初步消化食物，然后再进行二十分钟左右慢走，可在公司楼下园区小路缓步散步，步伐轻柔放松，促进肠胃蠕动，加快食物消化，

缓解饭后积食腹胀，然后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扭动你的肩膀啊，转脖子啊，和是这个僵硬的躯体，放松肌肉啊，然后能够起到舒缓身心压力，赶走午后困倦的作用。尽量避免饭后趴着午睡，然后压迫这个胸腔的肠胃，影响呼吸和消化，还会影响视力。条件许可，可以背靠椅子，闭目养神，短暂休息，恢复精力。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